北京时间6月28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资格赛鸣金，中国队共有两名男选手参加单打资格，但都无缘正赛。其中呢，刚刚入围亚运会阵容的黄友正关键分把握不到，以15-17、8-11、11-13惜败于中国香港好手陈浩化。那两人呢不仅同龄，世界排名呢也相差无几。本场比赛呢，中国新秀首局错失5个局点，第三盘呢也曾一度以10-8领先，但最终呢遭对手的零封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呢，加上此前的这个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和 WTT 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黄友正已经连续3战未能从单打资格赛中突围。那国乒另一位资格赛选手是替补因伤退赛的这个梁靖昆入围的薛飞，后者呢世界排名第92，此前呢已经在资格赛中连闯2关，决胜轮呢面对世界排名第116的中国台北选手高成瑞，薛飞在以11-9险胜首局之后，以4-11、10-12连丢2局，第四局呢双方展开激战，薛飞挽回2个赛点，以15-13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但是在决胜局中呢仍然以7-11功亏一篑，而以2-3惜败。就在昨天呢，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那本届世界杯的32强已经全部入围，那这些32强呢也是开始进行，从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了啊。那今天早上最早的比分，那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加拿大以1-0击败了南非，这是加拿大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啊。那6月28号的时候呢，伊朗队也是最终无缘世界杯淘汰赛，三场的小组赛啊，伊朗队未能更进一步。不过呢，比起赛场上的遗憾，这支亚洲劲旅在场外的经历是同样的令人唏嘘。从长途奔波到签证问题，从无法拥有固定驻场到球迷购票受阻，伊朗队的这支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始终是伴随着困难与不确定性。世界杯结束了，但是对于这一支一路奔波克服重重困难的球队来说，他们的努力仍然赢得了不少的尊重。刚才在早班车里面提到了啊，这个一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然而呢，被他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所谓三系法呢，是一种杂交水稻的育种方法，指通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3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水稻亲本配套生产杂交种的方法。那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杂交水稻研发历程揭秘》一文中呢，曾对三系法有过一妻二夫制的这个形象解释。妻子呢是不育系，恢复系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给她授粉，那后代呢恢复可育型，作为种子用于生产。那在另外一块田呢，再由作为第二任丈夫的保育系给他授粉，后代可保持雄性不育的状态。那下面呢，继续作为母体，再跟恢复系来杂交，生产杂交种子。那普通人呢，只要基本了解以上内容，就不难看出该网红的望文生义、胡说八道。比如说视频中将雄性不育说成是杂交之后不育，所以呢要选老品种。至于呢将植株错听成蜘蛛，说是把蜘蛛基因用在玉米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更是东拉西扯，荒诞不经。正像有媒体反驳的，现在的商品胶也没有种子，所以吃香蕉就能避孕了吗？清道夫能

对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那你就进去呗。随后呢，记者调查发现，该网红橱窗销量12万单，多款产品销售价格不菲，且销量过千。那如此一来呢，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晰了。诋毁贤者，耸人听闻，到头来就是一场生意，流量是饵，恐慌是钩。搬出袁隆平等农业工作者的探索成果，不过是他们强行树立起来的靶子，大肆攻击，只为给自己卖货铺路。如果你只是卖货吧，或许影响还有限，但是问题是在他们的这个流量套路里面，大规模散布荒诞不经的谣言，扰乱了正常的舆论生态和网络传播秩序，为一些不明就里的网友埋下了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恐惧与不信任。如果放任这种谣言大肆传播，不仅是对科研工作者声誉的伤害，更可能造成对公众认知的扭曲，为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平添噪音和阻力，最终影响的是端牢饭碗，牢饭碗啊，坐牢的那个牢，这件最朴素也比天大的事情。那在引发风波后呢，该网红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但封号并不是全部，平台在有相当科学门槛的农业、医疗、食品安全等领域，如何引入更专业的核查机制？那对虚假内容及早的更新清理，监管部门如何顺藤摸瓜？对借谣言带货以恐慌变现的商业链条依法摸排追责，建立完善的日常监管制度，同样是这场风波留下的课题。另一个方面来说哈，如果说你就看这类账号，它能做到200万这个粉丝的这个程度，也表明很多人对这个专业认知是比较疏离的啊，对这个现代农业技术是既陌生又有疑虑啊。这种不确定性呢，也给谣言可乘之机，就说明呢，科普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怎么样让这个严肃啊？缺乏眼球的效应啊的这些专业术语啊，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信息圈，需要社会的不断探索。那从根本上来说呢，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了，那些耸人听闻的骗术自然会逐渐消弭。我们来说一个现象啊，手机为什么和博主测的不一样？手机代码发现测评博主的名字，这怎么回事呢？记者调查发现啊，数码产品测评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呢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试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这个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的时候，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期的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呢，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的应用，营造全流程的假象。专家介绍，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啊，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是历经了多代，隐蔽性越来越强。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啊、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的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呢，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最后我们再来说啊，这眼瞅着马上进入到7月份了，夏季的这个除暑降温的一些小工具呢也是随之上市，很多东西呢又开始在网上热销起来啊。其中有一个东西叫降温喷雾，这个东西呢看似安全快捷，实则安全风险极高。你直接将这个降温喷雾喷在身上或者
有可能导致

0: 低温冻伤，皮肤发白刺痛，严重会留疤，化学物质刺激皮肤，过敏泛红，瘙痒脱皮找上门，沾染身上沾雾气，碰到烟头高温就会瞬间闪燃，在电梯车厢密闭这些空间喷洒客燃气堆积，会有爆燃隐患。这东西啊，真的不是随便乱用的，用之前呢，看看它里边到底是什么成分呢，会不会可燃，那个上边瓶身上写着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一定都要摸清楚啊。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然有曰：“夫子为魏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子曰：“泛书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0: 冉有说：“老师会帮助魏君吗？”子贡说：“是啊，我去问问他。”子贡走进孔子屋里说：“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人而得到了人，又怨恨什么？”子贡出来后说：“老师是不会帮助魏君的。”孔子说：“吃粗粮，喝清水，弯着手臂当作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啊。如不合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如同浮云一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常常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我们总是会偷偷的在听手机，而手机的另外那一端总会出现有很多的喂喂 hello 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一直在等的只是他的那一声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FM
2: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

0: 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金莎的老歌了，是《星月》。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说啊，平潭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6到30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4到5级。那30号明天星期二呢，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1号的时候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昨天下午，实验区旅文局在兰华中学举行简短欢迎仪式，迎接斩获首胜的平潭队全体队员载誉归来。在欢迎仪式现场，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依次与领队、教练、队长及每位队员握手祝贺，并送上鲜花，对球队在客场顶住压力、敢打敢拼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球队保持状态，在后续比赛中继续为平潭增光添彩。在仪式的尾声，现场全体人员也是集体合影留念。助理教练雷新鹏表示，很开心能够取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呢，将会结合队伍内的新人的特点进行技战术的磨合，进一步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争取在后续的比赛中延续良好状态，取得更多的胜利。那么根据了解呢，平潭队此次客场取胜不仅实现了积分榜上的新突破，更是展现了实验区在两岸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的蓬勃活力。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

0: 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高胜美啊，出道至今创下了发行专辑59张、单曲600多首的成绩。因为主唱了太多的琼瑶电视歌曲，高胜美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一起来欣赏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

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齐秦演唱的一首成名曲，收录于《丝路》专辑当中。这首歌荣获第四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

0: 不浪漫罪名是王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啊一经推出就让人心动不已。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叶倩文出道之后唱了很多与听友心生共鸣的歌曲，这首《曾经心痛》可以说唱得平静如水，但声声催泪，句句戳

这首歌是周慧敏演唱的《痴心换情深》。周慧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妥妥的大美女一枚。周慧敏呢，出唱片啊，拍电影啊，开演唱会什么的啊，慢慢慢慢的她淡出了娱乐圈。现在的周慧敏呢，是一位画家，而且人家还是一位台球高手，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呢。

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美静专辑遗憾当中。哎，说到许美静啊，曾经一度被诊断为轻度的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后来开演唱会好像也不是太顺利。咱们一起祝福她吧，希望她早日带着我们熟悉的那都市情怀的嗓音回到我们身边。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
2: 你告诉我，你爱他吗？方子君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刘芳芳沉默了半天，脸红了，而后又白了。
5: 姐姐，你说这个干什么呀？都过去了。我只是想知道，你爱他吗？
6: 我当然爱他。
4: 刘芳芳低下头，哭出声来。
6: 姐姐，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爱过。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爱是这么痛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惦记过一个人，我想对他好，可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再说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你。姐姐，你都知道的呀，你干嘛还要问我呢？
4: 方子君看着刘芳芳，嘴角浮出了一丝苦笑。
2: 芳芳，你会对他好吗？你答应我，如果你们在一起，你一定要对他好。
4: 方子君的声音在发抖，但是刘芳芳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睁大了泪眼看着他。
2: 张磊很优秀，也很调皮，你要学会宽容，也要学会坚强。他是一只飞翔的鹰，高傲顽强，他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同情，他需要的是爱，是挑战性的爱。所以你不要对他绝对的服从，但是也不能和他一直对着来，你要学会最后让步。他喜欢满足征服的快感，

0: 没有难度会让他沮丧，而一直不能征服又会激发他的斗志，
1: 这
0: 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僵化到冰点。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只能你让步。
1: 姐姐，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
0: 芳芳，因为现在我把他的心交给你了。
1: 什么？我
0: 芳芳，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了。
1: 为什么？他那么爱你。
0: 我不爱他了。
1: 不，姐姐，这不可能。姐姐，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不，绝对不可能。你，姐姐，你是不是在说胡话呀？
0: 我很清醒，正因为我清醒，我才不能和他在一起。我跟他不合适。
1: 什么？
0: 我比他大，我们之间是不会有幸福的。而且我对他没有爱情，我只是在怀念我失去的爱人，我在欺骗他的感情，我也在欺骗我自己。刘芳芳张着嘴，她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所以芳芳，你要对他好。
1: 姐姐，你别再说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姐姐，你是不是病糊涂了？我什么都没听见。姐姐，
0: 你给我听着，你给我听清楚，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见张雷了，就算是不能不见，我也不会单独见他。我跟他之间已经结束了。
1: 不，
0: 芳芳，你如果相信我的为人，你就记住我说的话。
1: 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不明白。
0: 这是我的命。
1: 什么？
0: 你不要再多问了。你记住一点，不要现在去追求他。张磊需要时间去接受你，你选择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用一种成熟的姿态出现，你懂吗？
1: 不
0: 要让他觉得你还是个小妹妹，你就成功一半了。芳芳，你很漂亮，也很温柔，只是还不够成熟。
1: 不，
0: 其实女人的魅力有很多种，但是张磊喜欢的不是你这种，你明白吗？
1: 不，我不明白。
0: 你站住！我还没说完。
1: 不，姐姐，我求求你不要再对我说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不，我不明白，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
0: 你站住！方子君伸出手，却倒在了枕头上。
1: 姐姐，
0: 刘芳芳扑上来把她抱起来。
1: 姐姐，你怎么了？姐姐，你没事吧？
0: 芳芳，你能答应我吗？你要对她好。
1: 我能。不，姐姐，你到底怎么了呀？我去叫大夫，你等着我。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冷啊？
0: 没什么，我的心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次我也当心死了吧。没什么，我挺得过去的。
2: 张雷一直站在外面抽烟，看看手表，马上就6点了，可方子君还是不见他。

0: 我走了啊。
1: 何小雨松了口气。啊，
2: 还好还好。
3: 下午，军需参谋长刘永军来到了狼牙大队。
4: 特种侦察大队，我以前没来过，但是我没少听见你们两个的名字。啊，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模范政委，你们是威名远扬啊。
5: 哪儿的话呀，参谋长，我们都是最普通的部队干部。
4: 是啊，我们这支军队需要的就是你们这样普通却又尽职的干部。
3: 刘永军看着远处训练场上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很是感慨。
4: 和平年代，坚守寂寞不是所有干部都可以做到的。
6: 那是特一连在搞训练，他们现在训练的科目是营救人质，这是我们自己搞的新科目，训练大纲上没有的。这个训练是一把双刃剑，战争时期可以营救敌后被俘重要的军政官员，和平年代可以协助地方公安机关处理紧急突发暴力事件。
4: 不错啊，你们很有前瞻性，这种既提高部队战斗力又能方便地方维护社会安定的训练要多搞啊。虽然你们不是武警部队，但是你们是陆军特种部队，在世界各国军方的特种部队处理地方涉枪暴力突发事件的案例数不胜数，这个作用要加强啊。这样在和平年代也能有真刀实弹锻炼队伍的机会，是保证战斗力的好事啊。
6: 参谋长，我心里这点小猫腻都被您看穿了。
4: 我也是临时补课，我以前是研究大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很少接触情报和特种作战。这次啊，我找了一堆资料和录像自己看了看，哈，还是个外行啊。我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哈哈，你们也得接受我的领导啊。特种侦察大队要扩编，总部和军区对93串联演习的研究结果就是这个。由我来告诉你们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以后是你们军区的直接主管，经费等等问题由我最后处理。第二嘛，副司令员今年就要退休了。
3: 何志军和耿辉听了都是一愣。
4: 军委已经同意他退到二线担任军区顾问，重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请教他的意见。不过像你们部队建设这种细节的问题，以后就不能再麻烦他了。
3: 何志军和耿辉都沉默了。
4: 虽然你们都是 A 军出来的干部，但是我们没有直接接触过，作为你们的领导，可以说你们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们。不过我很信任和欣赏你们，希望你们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为真正可以屹立在世界军队之林的王牌特种部队。
6: 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会努力的。
4: 副司令也是我的老领导，我心里也很难过。哎，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坐一坐。你们是值班部队首长，可以不喝酒。
3: 何志军和耿辉点了点头。
4: 好了，现在我们得谈一谈部队扩编的事情。这是我今天来这里和你们俩单独谈的正经大事儿。你们的番号由特种侦察大队改为特种大队，级别虽然还是正团，但是编制要扩大，人员要增加，技术装备要增多。现在的特战队员将成为骨干，该提干的要提干，该提升的要提升。我给你们政策啊，把名单尽快报上来，你们将要真正成为我们战区战略考虑范围内的杀伤性武器啊，成为一把捍卫和平的利剑。

0: 他们的目光都落在主楼上那个醒目的闪电利剑标志上，那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通用标志。
1: 风和日丽，狼牙大队的训练场上，何志军一脸严肃地站在台上，面对着全体的官兵。
2: 同志们，从即日起，特战一连扩编为特战一营，特战一连代理连长陈勇提升为特战一营副营长，代理特战一营营长职务，正式任命很快就下来了，已从少尉正排直接提升为中尉正连，但是你的实际职务却是副营，而你要代理的却是正营的职务，你知道这个担子的分量吗？
3: 报告大队长，知道了。
2: 好，部队马上要扩编，我们的架子要搭起来，干部的任命由大队常委统一讨论，上报军区批准以后下达，士兵提干的事情由政委来组织。
0: 耿辉上前一步，看着士兵们，士兵们的眼睛都火辣辣的，林瑞的脸上没有表情，乌云睁大眼睛紧张地看着政委。
4: 根据军区关于特种侦察大队扩编为特种大队的紧急命令要求，我们大队要将一批优秀战士提升为军官，这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决定，我们需要大量的基层干部。今年陆军学院和陆军参谋学院大批毕业生会进入我们大队，但是不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熟悉大队现阶段训练的基层指挥员，所以我们要从战士当中选拔。
0: 士兵们挺直了胸膛，
4: 历来提干都是各个部队最头疼的大问题，去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已经屡见不鲜，提干以后部队战士的情绪也会很大，各种流言蜚语也会对部队建设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大队常委啊开会研究以后决定，这次士兵提干不由营党委推荐。
0: 士兵们都睁大了眼睛。
4: 推荐名单呢由战士自己投票决定，你们自己来选择出来你们认可的排长，因为如果明天战争来临，你们将要跟着他出生入死，他的头脑，他的作战决心和他的指挥能力直接关系到你们每个人的生死，你们无法选择战争或者和平，但是你们可以选择自己信赖的基层指挥员，具体程序呢下面会发文件，我希望你们认真的对待。
0: 一排的战士们都偷偷地看林瑞，林瑞尽力地使自己平静，但是眼睛冒着激动的光。乌云看看林瑞，低下了头。回到班里，田小牛兴奋地在屋里一个劲儿地悼念：“
5: 乖乖，我要是穿上军官制服，带上那么闪闪发光的少尉肩章，哎呀，我的妈呀！我们的村儿老民兵非疯了不可。我田小牛也是当军官的了，是干部了。”
0: 董强伸手摸摸他的额头：“
6: 哎，我摸摸，没发烧啊。
5: 胸口再挂上军功章，穿的是三接头。”连手提包都是真牛皮的，上面写着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那十里八村来提亲的媒婆不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烂呀。
0: 董强系好自己腿上的沙袋站了起来，踢了踢田小牛的屁股。
6: 哎呀，你呀起来撒尿了啊。
5: 大白天我起什么夜啊？
6: 那你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你提干轮得着你呀？我都当军委主席了，
5: 那你说能是谁？
6: 还能有谁呀？
0: 田小牛看去，不远处林瑞已经系好腿上的沙袋，在压腿踢腿做准备活动，身手敏捷。乌云坐在他们俩身边的马路沿子上系好沙袋，站起来踢了几下腿。
5: 我看乌云班长也不错呀。乌云班长，我选你。
2: 胡说八道，通知不是说了吗，不许互相拉选票，你呀爱选谁你就选谁，
7: 跟我说干什么？
0: 乌云拿起步枪，跑到那边开始做准备活动。
6: 乌云班长啊，是不错，但是跟林瑞班长一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丁点儿。
5: 差啥呀？
6: 脑子。
5: 不都有吗？你没有啊？
6: 哎呀，所以说呀，你是朽木不可雕也呀。走吧，该开始了。
0: 林瑞举着特战尖刀般的红旗走到大家面前，
8: 全体起立。
0: 一班的战士们都起立围拢过来，眼神火辣辣的。
8: 哎，我说今天你们的眼睛怎么都那么奇怪啊？哼，那么严肃干什么？五公里每天跑两次，你们不都疲了吗？
5: 班长，我选你。
4: 我也选你。
9: 我们都选 你。
4: 我也选你，班长，跟着你打仗啊，我安心。
0: 林瑞看看大家笑了。
8: 胡说，是想跟着我翻墙头出去喝酒吧？哼，这个月的今天啊，我都给对象买礼物了，没你们的份儿。别一到月底就跟我说好话啊，没戏啊。还有啊，我告诉你们啊，为这事儿我可挨处分了，以后也不可能带你们出去喝酒了，你们就别跟我犯浑了，让我抓住非收拾不可。站好了，准备跑步。
0: 乌云站在队伍里面，大家都对林瑞的口令令行禁止。他没说话，一个劲儿的出神。
8: 哎，老吴。
4: 啊？哦，到。
0: 林瑞拍拍他笑笑，带着大家来到起跑线。
2: 走了。
0: 队伍开始运动，林瑞扛着红旗健步如飞，带着一班跑在整个大

0: 方子君匆匆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张雷从树后闪了出来，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方子君没有意识到，还是继续地走着。突然，张雷一下子伸手蒙住了他的眼睛。
1: 哎，这次被我逮着俘虏了吧？
0: 方子君浑身一抖，但是很快又冷静下来。张雷在等着他闹，结果他没有动。
2: 你放开。
0: 张雷松开手，跳到他跟前，笑着看着他。方子君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目光直直地看着远方。
3: 子君，你到底怎么了？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说呀。
2: 没什么，我有事要先走了。
3: 哎，子君。
0: 张雷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方子君还是不看的。
2: 你放手，这是在部队医院，不是地方公园。
3: 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2: 你给我放开，你听见没有？
3: 我不放。你是我的。
2: 我是我自己的。我从现在开始谁的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一个人过，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3: 子君，这不是你啊。
2: 学员同志，我是正连文职军官，我命令你放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

0: 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
5: 子勋，你到底怎么了？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说呀。
6: 没什么，我有事要先走了。
5: 哎，子勋。
4: 张雷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方子勋还是不看的。
6: 你放手，这是在部队医院，不是地方公园。
5: 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6: 你给我放开，你听见没有？
5: 我不放，你是我的。
6: 我是我自己的，我从现在开始谁的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一个人过，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5: 子轩，这不是你啊。
6: 学员同志，我是正连文职军官，我命令你放手。
5: 不，我就不放。
6: 这是一个军官的命令，
5: 我不服从。
4: 张雷的左脸挨了一巴掌，那是方子君打的。方子君看着自己的右手，再看看张雷，苦涩地笑了。
6: 这就是你违抗命令的结果。
4: 张雷呆站在原地，方子君睁开他，转身要走。
5: 这不是真的。
4: 一向高傲的张雷突然带着哭腔大喊着，
5: 我是爱你的。
4: 方子君背对着他走着，心里就像被扎了一下，眼泪立刻就涌了出来，但是他仍然继续走着，脚步没有停止。张磊含着泪水看着他的背影，
5: 方子君，我爱你。
4: 方子君闭上了眼睛，任眼泪肆意地流淌，脚步还是没有停止。
7: 站在远处的陈勇纳闷地看着，他已经戴上了中尉的肩章。
4: 张雷彻底地崩溃了，他的眼泪也涌了出来。这喊声撕裂了方子君的心，却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张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跑向了方子君。方子君听到背后的脚步声，睁开泪眼，他看见了前面的陈勇。
6: 中尉，你替我拦住他。
7: 陈勇点点头，走过来和方子君擦肩而过。
6: 记住，不许伤他。
7: 陈勇一愣，点头走向迎面跑来的张雷。张雷根本不管他，径直地冲向方子君。陈勇伸手一个少林擒拿手，抓住了张雷的肩膀。
5: 你放开！
8: 方大夫让我拦住你，你给我站住！
5: 你给我放开！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7: 陈勇不说话，手下使劲儿，张雷出拳，陈勇左手挡住。
8: 你给我听着，

0: 你跟我打架不可能有好处，站在这儿，老实给我待着。方大夫如果想见你，他会让我放开你的；如果他不想见，
1: 哭了起来。
0: 陈勇默默地来到他跟前，方大夫，他还在下面。要我下去叫他吗？不，方大夫，我是武夫，也是个粗人。我不懂那么多曲里拐弯的事儿。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看得出来，你喜欢他。可我不知道。 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希望你可以快乐幸福。如果是他对不起你，我去收拾他；如果不是，你这样折磨自己，苦了自己，也苦了他，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1: 陈勇，谢谢你，但是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的。
0: 陈勇没有说话，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子弹壳做的飞鹰。啊，这个本来是我给他做的，准备送给他。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他是你爱的人，我们是战友，我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因为我希望一辈子是你的战友。
1: 方子君看着陈勇把飞鹰放在了桌子上，
0: 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除了打拳，什么都不会，什么男女之间的事儿，我更是琢磨不透。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快乐幸福。
1: 陈勇大步走出楼道，走到站在方子君窗户下面的张雷面前，
0: 我走了。 部队还有很多事情，我是来军区办事的，顺便来看看方大夫的。张雷，我希望你不要伤害他。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他。那就好，那你就继续不要伤害他，不然我和你拼命。说完，
1: 不等张雷说话，陈勇径直的走开了。
2: 归队时间到了，他看着没有灯光的方子君宿舍，心中极不平静。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是这是为了什么呀？我会等下去，一直等下去，等你回心转意。我得回学院了，希望你可以给我打电话，真的。
1: 张雷戴上军帽，转身走了。方子君站在房间里面，默默地看着张雷背影渐渐地远去。他的目光落在桌子上用子弹壳做的飞鹰上面。桌子上已经摆着很多子弹壳做的工艺品，花瓶里面插着百合。张雷的照片还在。
3: 不过，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布。这是我的命，命是抗衡不了的。哎，听我命令啊！咱们的足球啊，得这么踢。突击小组还是跟着我，是前锋。吴云和火力支援组是后卫。天小妞、董强，你们俩踢中场。
4: 顶台兵守门，明白没有？明白，明白。班长，这是踢球还是打仗啊？怎么，我觉得跟战斗编组一样啊？
3: 踢球，但是我们踢球的目的是什么呀？娱乐。对了，娱乐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更好的去训练，去准备打仗。那我们娱乐的同时，练习一下各自战斗位置的配合，有什么不好的呀？球场上的默契。 也会带到战场上，这是潜移默化。走吧，给三排的家伙们一个好看。
5: 走！
1: 战士们嗷嗷地叫着，跟着林睿跑入沙滩球场。

0: 耿辉穿着迷彩服站在不远处背着手，看林睿发表完刚才的赛前鼓动，满意的笑了。特种大队的海训正在进行，黄昏之中的海训野外营地一片热闹，林睿带着战士们在沙滩足球场上生龙活虎，不时地下着果断的命令。一般的战士们也不知道是踢球还是打仗了。耿辉抬起头，看见了远处正在看热闹的陈勇。
1: 陈勇，
2: 到！
1: 你们特战一营的提干推荐名单出来没有啊？
3: 我们营还需要名单呢？
1: 废话，哪个营不需要名单呢？
3: 那不是林睿吗？
1: 谁说了？
3: 这还用说吗？这都不用推荐就知道是他呀。战士们都说咱们大队就有一个战士能提干，那也就是他嘛。
1: 胡闹！你是不是没有组织啊？
3: 是啊，我觉得那也不用组织了，选也是他，不选也是他。我们营海训科目多，我就……
1: 你再说一次。你知道什么是战士的民主权利吗？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国家就不用搞人大选举了，也不用那么多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选举国家主席了。
3: 是，我错了。
1: 你现在是营长，别让我一天到晚指着你的鼻子嘛。要学会成熟，学会工作。和平年代管理部队比战争时期要难得多。你啊，赶紧回去准备组织怎么推荐。
3: 是。
4: 陈勇敬了个礼，转身跑了。耿辉消了消气儿，觉得肚子有点疼，忙捂住，深呼吸了两下。
5: 政委，这是军区职工部的急件，请您签字。哎呦，政委，您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我去叫秦所长吧。
1: 哎，这几天海边蚊子多，没休息好。你去吧，不用麻烦医务所。
5: 是。我晚上给您送花露水过去吧。
1: 哎，明天海上运动射击，你把警戒线啊要布好，伤了老百姓可了不得。一大早啊，你就拉好警戒线，别让渔民过来。
5: 是。
4: 小王去了，耿辉捂着肚子蹲下，豆大的汗珠冒了出来。刚刚换下来的乌云光着膀子跑过来。
6: 哎，政委，您怎么了？啊，
1: 没事儿，我捡贝壳。
0: 耿辉说着，假装伸手在沙子里挖着。
1: 给儿子带回去。
6: 来来来来来，我替你挖。
7: 政委啊，你要是喜欢贝壳的话，明天早上我就去给您到退潮的沙滩边捡，那边的贝壳都是刚刚冲上来的，特别的好看呢。
0: 耿辉笑了笑，没往心里去。乌云不说话，就是在那儿刨着。
4: 晚点名开始，陈勇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小小的布满边的营很快点完了，他咳嗽了一下。
3: 下面我说说关于战士推荐提干候选人的这件事儿啊。咱们营呢前一段训练任务重，我也就没组织。今天呢政委催了我了，我就赶紧组织组织。每个连有一个提干指标，由战士推荐产生，然后上报营和大队党委，接着是军区职工部，最后的任命才能下来。但是我们营现在不满编啊，只有一个连，所以呢也没有理由多占几个名额，咱们营就只能有一个提干名额。提干是每个战士都关心的大事，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啊要认真的对待。一周时间大家仔细考虑，一周以后全营无记名投票，听明白没有？
8: 听明白了。
9: 听明白了。
3: 解散。
4: 大家散去了。田小牛从供水车那边提着桶走回来，乌云急忙接住。
7: 小牛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拎。
9: 乌云班长，今天我是小值日，我怕班长骂我。
7: 林睿敢骂你啊，我骂他，你给我吧。给我给我。
4: 田小牛手里的水桶不由分说地被乌云抢过去了。看着乌云的背影，田小牛的心里很是纳闷。
9: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兵替新兵做值日。
0: 10分钟后，乌云在帐篷里面发淡水。
7: 啊，

0: 大家都注意了啊，先洗脸洗手再洗脚，淡水就这么多了，可别给糟蹋了。
1: 哎，我说吴宇啊，今天不是你值日啊。
0: 我闲着没事儿，让新兵同志啊多休息休息吧。
2: 水分完了，乌云自己提着空桶走了。
1: 哎，乌云，你自己的水呢？
0: 我不需要。
1: 你这不胡闹吗？你不洗漱了？
0: 淡水少，分给同志们吧。我是老兵了，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嘛。
3: 林瑞纳闷地看着他，不知道乌云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乌云今天怎么了？
2: 田小牛洗完脸洗脚，边洗边对着董强念叨：
4: 乌云班长真够意思。你笑啥？
5: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4: 啥？
5: 嗨，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还是不说了。
2: 田小牛擦擦脚起来，爬到了他的床上。
4: 你赶紧说，不然晚上睡不着觉。
5: 哎，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4: 嗯，
5: 我问你啊，乌云班长现在为什么就变成雷锋了？
4: 嗯，
5: 你意思还不明白啊？
4: 啥意思？
5: 嗨，他想跟林瑞班长啊争夺提干的指标呢。
2: 田小牛看看乌云在外面清理垃圾的背影，又看看董强。
4: 啥？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6: 呦呦呦呦呦呦，
4: 怎么了？
5: 不简单呐！你怎么也会说这句啊？啊，
4: 跟你学的呗。乌云班长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3: 林瑞还在看书，但是眼睛已经飘向外面倒垃圾回来的乌云。
2: 凌晨，军号刚刚响过，耿辉就出了帐篷。他深呼吸，转腰，脚下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一下。他低头一看，是个麻袋，打开来，里面都是湿漉漉的贝壳。耿辉一愣，他又想起来什么。
7: 这个乌云，怎么也动起花花肠子来了？
8: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3: 穿着潜水服、光着脚的战士们唱着歌，踩着沙滩列队回到营地。
9: 好了，没啥说的了啊，解散，都去冲澡去。
3: 战士们欢呼着开始脱潜水服，叠好放在地上，光着屁股跑向充当浴室的塑料布围成的临时浴室。担任保障的战士走过来收好潜水服和氧气罐、脚蹼等等。陈勇也脱光了跑进浴室。
9: 跟你们说啊，就十分钟，都赶紧洗，淡水紧张。
0: 来来来来来，小牛啊，转身。
4: 干啥呀，乌云班长？
0: 哎呀，转身。
2: 乌云给他拉过来，在他背上开始擦香皂。
4: 哟，这可使不得呀，班长，我咋能让你给我搓澡呢？
0: 哎呀，你过来吧。
4: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你别动，我问你，哎，这个力量行不
4: 行？好。哎呦我的妈呀，果然是革命军队呀，老兵给新兵搓澡了。
3: 林瑞正在打肥皂，听见这个转过头，他看见乌云在笑着给战士们轮流擦背。他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过脸冲水。
0: 林瑞，你来，你来，你来，我给你擦背。
2: 乌云笑着走了过来，林瑞看着他，看着他满身的烧伤伤疤，久久没有说话。
0: 转身呐、啊！哎呀，
1: 啊！
3: 林瑞鼻子一酸，拉乌云转身，自己给他擦背，头顶的水冲在林瑞的脸上，他的泪水也流了下来。他的肥皂走过乌云背上那些严重烧伤留下的疤痕，声音颤抖。
1: 乌云，你这样没用。
0: 你说啥呢？
1: 乌云，你要是把我当兄弟的话，就相信我说的，这样没用，还会给人看笑话的。
2: 乌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转过头来。
0: 林瑞啊，你比谁都了解我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回草原放羊了，我娘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我得把它接出来。
1: 那你这样有用吗？
0: 有用没用，我努力过了。林瑞，我不是想和你争，我们是兄弟。

0: 生死兄弟，可是机会就这一个，悬在我的头顶上，我肯定是想抓住的。抓住了，我这辈子就是国家干部；抓不住，我可能还要回草原去。我一样太苦了。
1: 林睿默默地听着，偷偷地擦眼泪。
0: 我不是要让你让给我，你别那么想，我只是想自己也努力一次。输就输了吧，你赶紧洗吧，咱们就十分钟。
2: 乌云笑着走开了，再去给别的战士擦背。林睿给自己的光头和脸上抹了肥皂，抬头冲洗，但眼泪却默默地流下来。
1: 黄昏的时候，耿辉在沙滩带着林睿散步。
3: 按说啊，我不该越级找你这个班长谈工作，不过作为政委，有些事情啊，我得和你谈谈。
4: 是政委。
3: 你们班的乌云最近情况好像不太正常，你没发现吗？
4: 好，政委啊，乌云一直都是这样热心的啊。
3: 我不是说他热心不热心的问题，他是个憨厚的好同志，我知道。我想说的是，由于这次提干推荐的事情，他的思想可能产生某种波动。
2: 林睿不敢说话。
3: 你怎么看？
4: 我没什么看法。
3: 乌云是你一起当兵的战友，还救过你的命，你能没什么看法？
4: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更没什么看法。
3: 那你打算让给他？
4: 政委，我还可以考军校，就是考不上退伍回家，我还在城市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乌云不行，他退伍了就是牧民，还得回去放羊。他母亲因为送他参军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也是含辛茹苦。
1: 耿辉看林睿说完，转向海面。
3: 你喜欢看名著，听过雨果的一句话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边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4: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5: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6: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7: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林峰的经典歌曲《幼稚丸》。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早上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有阵雨。30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2: 7月1号是多云见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2号的时候呢是多云见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老板说啊，最近的玉胜九八轮搭载一批鱼粉鱼油生产线，还有挖掘机以及海水淡化设备等工程设备，顺利完成了货物出口通关流程和出境手续。从平潭京锦港区起航，前往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塞拉利昂，这是平潭口岸首次向该国家出口工程设备，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2: 据了解，该批设备呢将用于当地渔业加工、基建施工等重点项目建设。此次船舶转籍出境任务时间紧、环节多、监管难，接到企业诉求之后，平潭海关与边检、海事等口岸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打通各环节服务堵点。由于境外项目工期紧、设备需求急，需要尽快完成船舶转籍、出境通关等手续，平潭海关主动靠前指导业务操作，提供便捷通关服务，保障的设备如期出口。
1: 此外呢，平潭边检站提前定制的勤务方案，依托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大力推行网上申报便民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24小时咨询和意见反馈渠道，全面落实7/24小时全天候的通关服务。
2: 继续来关注到6月25号，满载900余吨渔货的轮船啊，经过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完成验放之后，顺利靠泊平潭的东澳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停泊点，这标志着平潭口岸今年新增一条平潭至金门的货运航线。
1: 那得益于平潭边检站前置办理的这个边检手续，在船舶入境之后呢，码头上的工人便快速地将动阿根廷鱿鱼头等这些渔货从船上卸下。那么平潭综合实验区泰中宝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龙表示呢，依托口岸的高效通关政策，这些渔货最快24小时内便可以实现从船舶甲板到餐桌的全流程转化，将发往马尾、山东等工厂制成鱿鱼片和鱿鱼干等食品。
2: 为了保障航线有序运行和渔船的顺利作业，平潭多部门密切协作，加快推进停泊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优化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深入了解渔船通关及生产作业需求，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和通关指导。同时，平潭边检站提前建立

通关协作群，与外贸公司、代理公司实时联动，优化执勤民警驻点执勤模式，大幅缩短船舶的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

0: 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男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8: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8: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8: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昨天下午，十堰区旅文局在兰华中学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迎接斩获首胜的评弹队全体载誉归来。
2: 欢迎仪式现场，十堰区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依次与领队、教练、队长及每位队员握手祝贺，并送上鲜花，对球队在客场顶住压力、敢打敢拼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球队保持状态，在后续比赛中继续为评弹增光添彩。仪式尾声，现场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1: 那助理教练雷新鹏表示呢，很开心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呢也会结合队内新人的特点进行技战术磨合，进一步的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争取在后续比赛当中延续良好状态，取得更多的胜利。
2: 据了解，评弹队此次的客场取胜不仅实现了积分榜上的新突破，更展现了十堰区在两岸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的蓬勃活力。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呢，台州评弹文旅产业联动发展交流会暨山盟海誓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台州举行，双方将依托山海互补优势，共同打造山盟海誓婚恋文旅品牌。
2: 活动现场，台州评弹分别播放的文旅宣传片《山海万里只有你》、《这里是评弹》，并对两地文旅资源、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进行重点推介，为双城联动、县度共建、市场共拓来踏夯实基础。
1: 那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合作立足于评弹海誓滨海浪漫资源与台州的山盟山岳文旅资源，实现精准互补。下一步呢，两地将联手打造山盟海誓跨区域文旅品牌，开发双宿双飞婚恋主题品牌，推出两天两夜、三天两夜的这个多梯度情侣路线，精准对接青年的情侣啊，还有这个蜜月群体的消费需求，构建独具特色的山上盟誓、海边守约的浪漫婚恋旅游市场。
2: 今年七夕，双方将发起寻找100对浪漫情侣的话题活动，通过节点造势与流量联动，持续扩大双城 IP 的全国影响力。
1: 在活动期间呢，双方还将围绕着产品共创以及线路互推等这些展开座谈，达成更多的合作意向。未来呢，平台与台州将会持续的做实山海联动，做优产品供给，做强品牌效应，推动两地文旅从单向展示走向双向融合。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

0: 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日飞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4: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

0: 对，台海以北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啊，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啊，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啊，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啊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1: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往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2: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的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啊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啊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就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3: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增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增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 就曾经发生雄风山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

0: 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3: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它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啊，在北端啊，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啊，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4: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肩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也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 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0: 在反舰的火力

0: 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 2026” 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3: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

0: 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疫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它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重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重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2: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弩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1: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地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4: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的掩护啊，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啊，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啊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啊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飞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0: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1: 日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0: 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 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16: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0: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

0: 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 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高胜美啊，出道至今，创下了发行专辑59张、单曲600多首的成绩。因为主唱了太多的琼瑶电视歌曲，高胜美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一起来欣赏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齐秦演唱的一首成名曲，收录于《丝路》专辑当中。这首歌荣获第四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

0: 不浪漫罪名是王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啊一经推出就让人心动不已。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叶倩文出道之后唱了很多与听友心生共鸣的歌曲，这首《曾经心痛》可以说唱得平静如水，但声声催泪，句句戳心。

这首歌是周慧敏演唱的《痴心换情深》。周慧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妥妥的大美女一枚。周慧敏呢，出唱片啊，拍电影啊，开演唱会什么的啊，慢慢慢慢的她淡出了娱乐圈。现在的周慧敏呢，是一位画家，而且人家还是一位台球高手，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呢。

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美静专辑遗憾当中。哎，说到许美静啊，曾经一度被诊断为轻度的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后来开演唱会好像也不是太顺利。咱们一起祝福她吧，希望她早日带着我们熟悉的那都市情怀的嗓音回到我们身边。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优势及不断完善的赛事配套，持续打响滨海水上运动品牌，不断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1: 金陵片区天山村通过活化利用林木曾烈士故居红色资源，升级打造红色研学教育阵地。
0: 缅超平潭队获得首场胜利，平潭部分景区博物馆免费开放3天。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夏日的平潭，海风劲吹，碧波万顷。今年6月，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全国风翼冠军赛等一系列国家级水上运动赛事相继在平潭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100余名运动员相聚平潭，御风逐浪，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水上竞技盛宴。这一系列风帆赛事既是对我国帆板、风筝板项目年度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也证明了平潭作为国内顶级风帆运动赛场的独特魅力。在平潭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海风强劲而稳定，对于帆板、风筝板这类需要稳定风力的项目，海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决定训练及比赛水平的重要因素。平潭地处台湾海峡西侧，峡管效应让这里的海风不仅大而且稳，常年的平均风速达每秒 8.4 米以上，每年7级以上风力超过200天。优越的风力情况吸引了众多专业队伍前来驻训。
2: 其实呢，我不是第一次来平潭，因为我们很喜欢平潭，这里的风特别好，在亚洲地区的话，这里的风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们香港队其实每一年都希望过来，我们已经来了2年这里训练啊，然后比赛。
0: 除了好风，平潭还有好沙与好水。绵长的海岸线开阔平坦的沙滩，为风筝板起降和帆板停放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宽阔的海域中，既有适合初学者的无浪区，也有满足高水平选手挑战的大浪区。场地条件的多样性，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找到合适的训练区域。
3: 各方面确实都很不错，然后海域也很开阔，有不同的涌浪，温度也很适合。那么对于我们选手来这

0: 训练参赛的时候，其实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场地在一起的话，就会不断地去锻炼他们。
1: 近年来，平潭持续补齐风帆运动基础设施短板。位于君山片区五星村金沙滩的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已全面投入使用，基地内还建有风帆运动中心大楼，配备餐厅、健身房、理疗室、会议室等设施，为运动员提供便捷专业的助训服务。今年，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也正式启用，这里设有接待大厅、风筝冲浪展示空间、教学培训场地、器材储物与维护室，并配套赛事指挥中心。从日常训练到高规格赛事，平潭的风帆运动硬件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2: 我们很期待，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之前办过丰益的世界杯，办过很多的国际赛事，在国际上呢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这就客观上也是证明了这片对于开展这项运动的一个特别好的气象条件。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多国际赛事能够落户在平潭。
1: 如今的平潭正乘着海上运动赛事蓬勃发展的东风，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流量、经济增量。风帆过处既是竞技的比拼，更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金井片区天山村依山临海，风光隽永，村内的一座百年花岗岩石厝便是革命先烈林木曾的故居，这里也曾是闽中沿海突击队的地下交通站。如今这座红色石厝已被打造为红色教育基地，留存着海岛革命事业的珍贵记忆，成为宣讲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里，重温那些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
1: 革命烈士林木曾1916年出生于一户贫困家庭，早年的他深耕乡村讲台，教书育人，启迪民智。在研读进步书刊的过程中，他也逐步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1942年闽中沿海抗日突击队成立后，林木曾挺身而出，投身革命事业。他枪法精准，作战勇猛，指挥果敢，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带领队伍驰骋闽中沿海海域，屡立战功。1945年2月，林木曾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在县城英勇就义。1956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岁月流转，英烈事迹却从未被遗忘。多年来，天山村讲解员翁于新在林木曾烈士故居日复一日深情讲述着先烈的革命故事，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4: 林木曾先烈的战斗事迹惊心动魄，尤其在1943年1月，苏澳中门海面与国民党围攻，他精准击毁敌船，安全撤退。2月，在唐屿海域运送盐船，与日伪军激战数小时，全歼敌方分队，打击了日伪力量。3月，在湄洲海面遭三艘武装船只截击，他避强击弱，突击先头船只，击溃来犯之敌。三场战争让突击队声名远扬。同年夏天，队伍发展到百余人，拥有70多支枪械，成为闽中沿海关键抗日武装力量。这段故事我虽然讲了无数遍，但每一次我的内心都很激动。
1: 为守护珍贵的红色记忆，传承英烈革命精神，2020年，在石景区相关部门的支持推动下，林木曾烈士的儿子林树康牵头对祖屋进行保护性修缮。2021年初，林木曾烈士故居原址修缮工程顺利完工。同年6月23号，林木曾红色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基地落成后，先后获评区级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点、乡村爱国主义教育核心阵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师生群众感悟海岛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的热门研学打卡地。
5: 林木曾烈士是我们村的骄傲，村里许多村民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他的故事，感受到他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真的很好。
6: 下一步，天山村将持续以林木曾烈士故居为核心，持续优化故居周边人居环境与景观配套，完善研学服务 基础设施。

0: 提升红色研学体验品质，扩大故居红色教育基地的影响力。
1: 为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发展，近年来金井片区通过统筹全域红色文旅发展布局，以保护性开发、创新性利用的方式，让一批红色历史旧址焕发新的生机。
2: 我们也希望以林木曾烈士故居为标杆，持续抓实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一方面精细化做好革命旧址的修缮维护和展陈提升，用鲜活史料讲好家门口的红色故事，另一方面串联整合辖区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与滨海观光、古厝体验、乡村休闲深度融合，既让红色基因在基层扎根传扬，也以红色文旅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真正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实效。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夯实产业基础，更要厚植文化底蕴。近年来，在平潭的乡村中，一批由老屋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正不断发展。它们不仅是游客打卡的宝藏小店，更承载着美育下沉乡村的创新探索。在东站村，有一座集展厅、展示、文创工坊、手工教室于一体的艺术空间。展厅陈列着一幅幅写实水彩作品，细腻描摹平潭海景石厝及渔家劳作场景。展架上造型别致、创意十足的漂流木艺术作品格外亮眼。文创工坊内，水彩明信片、特色陶艺摆件等文创作品种类丰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3: 创办这个空间的一个初衷，其实是想说把这个美育带到乡村，也想让孩子们再回到乡村。那个我们也是以平潭的风景，或者是平潭的这个漂流木的这个内容来进行创作。那游客来的话，他可以体会到我们当地的一种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文化的。
4: 我看到我们村开了这个艺术空间，还是很惊喜的。这边的木雕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感觉很有特色。不仅说能够废物利用，这样的空间能够丰富我们村民业余生活，也能够带动村里面的旅游发展。
1: 在凤楼村，有一栋由传统石厝改造而成的陶瓷工艺室，前来体验的游客专注地制作陶器，架子上摆满了富有想象力的陶艺作品，正等着入窑烧制。配套的摄影空间简约素雅，整个工作室充满着安静而美好的气息。
5: 一开始的话，我就是想要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可以作为我的自己的个人的工作室。后面就觉得我可以把我学到的我分享给大家，所以就是想说可以做一些就是关于美育方面的课程。当然我也很希望我这边也会有一些跟我一样喜欢艺术的朋友们过来入住啊，或者是让我们这个社区会变得更美好啊。
6: 我是从武汉过来玩的，我很喜欢手工，所以我就和我姐姐一起过来玩这个手工艺品。在我体验的过程中，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如今在平潭，越来越多的艺术空间入驻乡村，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丰富了文旅业态，更以美育的力量滋养着乡土，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7: 27号，闽超平潭队取得赛季首场比赛胜利。为庆祝闽超平潭队首胜，6月29号至7月1号，平潭68海里景区、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仙人井景区全天及将军山景区日间向游客免费开放。
1: 今天，这些免费开放的景区、博物馆游客量明显攀升，在68海里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海岸线上，家庭、亲子、年轻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
8: 这次来游玩的感受很好，风景也很美，人文也很好，那肯定更开心了呀。对，毕竟来玩的话能省个门票钱嘛。平潭队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今天还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不少人得知免票游览政策后，特意调整出行计划前来参观。
9: 刚好昨天刷到那个公众号说因为赢了嘛，然后有这个福利，然后就赶紧

0: 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套路、识别技巧和防范方法，以通俗易懂的宣讲方式，让反诈常识深入人心。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有教授一些信息，比如说，如果万一被骗的话，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报警，第二时间马上给银行分账号，这都是比较有效的一个信息。
0: 本月是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为了让群众看得见、听得进、记得住，实验区公安局海滩支队除了在吴越广场这类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宣传，还常态化推进反诈进社区、进学校、进景区、进企业。
2: 除了这些宣传以外，我们还可以进学校等学生们开课堂，或者是我们通过联合群防群治队伍走对沿街店铺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然后进一步凝聚全民反诈合力，切实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

0: 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守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3: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2: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碑等，皆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印记。平潭岛的历史与发展都深深刻在平潭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平潭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展开。一周创作的故乡的贝罗入选了10佳歌曲。他写道，许久许久以前，壳丘头上螺号弥漫，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于岛上贫瘠的沙砾中刀耕火种，于暗礁浅滩上拾贝渔猎。平潭籍作家岳峰说，我自幼在平潭长大，海边拾螺，贝罗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并有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歌词作者一周介绍，这首歌的编曲黄延平虽为盲人，然而其海岛采风之行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平潭岛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海丝文化以及两岸交流文化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罗，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平潭，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金花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簇新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到来的生活。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然有曰，夫子为魏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子曰，泛书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0: 冉有说，老师会帮助魏君吗？子贡说，是啊，我去问问他。子贡走进孔子屋里说，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人而得到了人，又怨恨什么？子贡出来后说，老师是不会帮助魏君的。孔子说，吃粗粮，喝清水，弯着手臂当作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啊。如不合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如同浮云一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

的生身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当然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阳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集，还是得想办法去医院，也许他们把顾青软禁起来，他没办法把消息送出去。只要见到了顾青，他就知道可以去找谁来帮忙了。
5: 可怎么样才能进医院呢？
4: 他正在茫然无措中，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燕婉回过头，
5: 嘘。
4: 林曼秋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私下里观察了一下，趁着无人注意，拉着燕婉到了僻静之处。林曼秋快人快语，不待燕婉问，立刻就说了军部的情况。顾月的人已经接管了军部，张铁成和顾青的禁卫队都被抓了起来，说是护卫不周，他们中间定然有奸细，所以要羁押候审。而顾青的亲信有的被调开了，有的则被控制了，现在医院里驻守的都是顾月以前的部下。因为事发突然，大家都措手不及，知道他和顾青渊源的人没几个，所以他逃过了一劫。他也正在想办法通知曹司令，叫燕婉安心回家。燕婉总算是遇到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谢过了林曼秋，又请他找一身士兵的衣服。如果不能见到顾青，他怎么都放不下心，他必须亲自去医院一趟。林曼秋猜到他要做什么，并不阻止，帮着燕婉乔装成小兵的模样，嘱咐他：燕小姐，除了大小姐，你不要相信顾家的人啊。燕婉点点头。白天是没办法进医院的，燕婉随便在街头买了两个包子充饥，围着医院转了一整天，想要从哨卡通过简直难比登天。但他发现医院花园那边围墙并不太高，上面没有铁丝网，不过就插了点碎玻璃，

0: 一跳进院子里，便猫在树丛里观察了一阵。果然，虽然外头防守严密，医院里面却一切如常。花园里零星几个散步的病人和来往的医护，没有来往巡逻的士兵。燕婉壮着胆子站起身，往医院大楼走去，路上也没有人盘问他。他一路进了大厅，他不敢打听顾青的下落，只是凭着猜测，顾青如果被软禁了，那么那间病房的门口定然有人把守的。果然，到了三楼，远远就看到最东头的那间病房前有几个士兵站岗。他这身打扮，远看尚可以顺水摸鱼，但近距离交谈，怕是很难骗过他们。燕婉咬着唇想了想，然后跟着一个护士找到了他们的休息室，趁人不备偷了一套护士服，重新穿好衣服。燕婉端着托盘和随手偷的药瓶往那间病房走去，还没靠近，那几个士兵警觉地端起枪喝了声：
1: 站住，干什么的？
2: 给病人换药。
0: 燕婉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怕颤抖的声音让他们听出端倪。他抬着头，不闪躲对方的目光，坦然地叫他们打量。其中一个士兵上来检查了一下他的托盘，见无异状便放行了。燕婉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见到顾青了。可刚走到门边，身后人的说话声叫他太阳穴猛地一跳。
3: 等一下，谁开的药？不是才吃过药吗？怎么又吃药？
2: 是桑月。
0: 燕婉怕被他认出来，这时候不能和他正面起冲突，模仿着定州那些东洋侨民的腔调道：
4: 是松本医生让拿给西307的病人。
3: 你是新来的吗？这间是东307。
0: 桑月没好气道，燕婉只得说了声抱歉，硬着头皮换了方向，在他的注视下往西307去。在和桑月擦肩而过的时候，桑月眉头微微动了一下，觉得这个护士有点眼熟。
3: 哎，你等一下。
0: 燕婉听见了，可不敢回头，一直往前走。见迎面走过来一对查房的医生，急中生智地用东洋文同那医生打招呼。定州北地东洋人多，听得多了，他也能跟着说几句。
4: こんにちは。嗨。今日は天気が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0: 桑月见那小护士同医生用东洋话热情寒暄，刚才那一丝怀疑便散了，转身进了病房。燕婉一直在角落里静静等着，直到看到桑月离开病房，她才从另一个边出了大楼。刚才的士兵很可能还记得她，所以她不能再假装送药，目前只能等他们换岗的时候浑水摸鱼混进去。但他没有等待换岗的耐心了，刚才已经观察过，医院东头那边只有一条小路，没什么人经过，他可以顺着排水管爬上去，直接到顾青的病房。燕婉几乎一天一夜没休息过，精神又高度紧张，这时两侧太阳穴都在隐隐作痛。他摸了摸额头，应该是发烧了，但他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这时候怎么肯放弃？手上的伤口刚才潦草地处理了一下，本来已经止住了血，可爬墙的时候伤口又全部裂开了，疼得钻心，拼命咬着唇才没哭出来。他一步一个血手印地往上爬，终于抓住了三楼的窗棂。病房里只有一张病床，顾青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没有旁人。他急切地想要打开窗户，但窗户紧闭，是从里面拴上的。燕婉费力地从脚下脱下了一只鞋，砸开了窗，怕怕声响引来守卫，燕婉缩着头扶着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他心中一阵窃喜，手从窗户破洞里伸进去拔开窗栓。那锋利的玻璃尖将手背和胳膊划开了无数的小口子，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推开了窗，他小声叫：
2: 顾青，顾青。
0: 可顾青仍旧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一样。燕婉太累了，饿得胃疼， 手脚发软，快要支持不住了。他忍不住看了眼底下，虽然夜色的笼罩里并不算清晰，可那高度还是让他感到了头晕目眩。他死死扒着窗台，喘了会儿气，想积攒一点力量，一下翻窗进去。谁知道病房的门忽然开了，桑月竟然去而复返，一眼就看到了燕婉。惊讶了片刻后，冷笑着走到窗前。
3: 哼，燕老师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原来你不仅会画画，还会飞檐走壁呢。
0: 桑月已经从顾青身上拿到了钥匙，也逼林曼秋拿出了钥匙，但保险柜里除了印信，一些军部机密文件，根本没有地图。最可怕的是，他在保险柜里看到了自己的裸照。
3: 我的照片怎么会在顾青这里？是程一川拿给他，威胁他交出地图的吗？可他既然知道我受的委屈，竟然无动于衷吗？不仅如此，顾青还收着我的相片，是想有朝一日拿来威胁顾月的吧？哥哥说的没错，不会叫的狗咬人最凶，这样的人其心可诛，早该去死了。
0: 顾青重伤昏迷到现在，他每天都来追问地图的下落，可总也得不到结果。程一川上次重伤后被顾月抓住了，他恨程一川，想让哥哥杀了他，可顾月听说了古墓的事情，非但不杀他，还同他合作起来。他问起来，顾月便说

0: 没有要转醒的迹象。刚才他本已经要离开了，可他越想越气不过，便折返回来，谁料到竟然正好撞见了燕婉。
1: 顾青，你快说地图在哪里，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他推下去。哼，你平时就是个闷葫芦，现在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吗？你不是喜欢他吗？你说了我就留他一条命，你快点说呀。
0: 他发疯一样地摇晃着顾青，可顾青还是一动不动。燕婉心急如焚，
1: 桑月，你个臭不要脸的死丫头，跟外人勾结打自己国家东西的主意，你别碰他。
0: 燕婉撑着一口气想翻进病房里，但脚下没有受力的地方，撑了几次都没跳上去。桑月被燕婉骂得脸热，丢开了顾青。
1: 好，你不说是吧，那你看着你喜欢的女人去死吧。
0: 说着几步走到窗前，猛地一把把燕婉推了下去。心脏骤然猛缩，掉下去的瞬间，燕婉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来不及想。深蓝的天幕里悬着一轮圆月，银色的光辉倾泻到干枯的枝桠上，每一处的分叉都看得分明，像谁用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的一幅画。
1: 顾青，你来看，月亮那么美。
0: 但那月亮在他瞳孔里越来越小，直至消失。疼，浑身都在疼，头疼、手疼、胳膊疼、腿疼、屁股痛，甚至五脏六腑都在疼。人的身体有78个器官，有206块骨头，健康的时候是永远感觉不到他们的，只有在他们疼痛的时候，你才能清晰地感知到他们的所在。脑子发懵，身下在晃动，像小时候同家人一起去湖景里坐船，开始的兴奋劲儿过了后，摇摇荡荡的船很快就让他有了睡意，他就睡在了母亲怀里，这样软，这样暖的。还想睡，但那痛意却越发清晰起来。最疼的一处是左腿，这疼痛将他从梦中母亲的怀里拽起来，人睁开眼却完全不能动弹，使劲抬起胳膊，两只手都被纱布缠住了，

0: 他的奶娘尤妈。叶婉鼻子一酸，叫了声
1: 嬷嬷。
0: 万般委屈都在这一声里，听得姚妈也红了眼。姚妈坐到她铺边，抚摸了她的额头。
2: 哎，我的小祖宗呐，可算是醒了。身上疼吧？啊，哎，来，快点把药喝了。
0: 姚妈乃了童家老五老六，因为燕婉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同燕婉感情最深，当是自己的闺女一样。姚妈垫了几个软枕在她背后，方便她吃药。
1: 嬷嬷，我这是在哪儿？
0: 耳边咣当咣当的声音，
1: 竟然是在火车上。我怎么会在火车上？这是要去哪儿？
0: 他一串的问题问出来，猛然间想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顾青。
2: 傻孩子，当然是回家了，家里人找了你快一年了，可把你阿玛额娘急坏了。
1: 回家？不，嬷嬷，我现在不能回去。嬷嬷，你扶我起来，我有急事。
2: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的腿摔断了，你有什么急事等腿好了再说。
1: 我等不了，人命关天的。
0: 燕婉祈求着姚妈。
1: 嬷嬷，求你了，你快扶我起来。
0: 可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姚妈只是一味安抚她。
2: 哎，小祖宗啊，扶你起来你也走不了路啊，你是不怕奶娘心疼是不是啊？好好的姑娘家怎么折腾成这样呢？手断脚断的。
1: 嬷嬷，我回来再跟你说，求你了，带我回荆州好不好？
3: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一个身穿长衫马褂的男人肃穆着一张脸推门进来，夜晚一看到他便知道没有指望了，是大哥。大哥虽然疼爱他，但长兄如父，总归多一份严厉。夜晚不敢同他犟嘴，只能软着声音求
1: 大哥哥，你帮帮我，我未婚夫还在荆州，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你让我见他一面，至少让他知道我去了哪儿，要是他醒过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啊。
0: 燕婉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毕竟是自己奶大的孩子。姚妈望向童眼狼，
2: 大爷您看。
3: 童燕婉，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未婚夫在定州叫金浩武，枉你还受过教育，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回头怎么跟阿玛额娘交代。
0: 说完拂袖而去。燕婉听见他同人交代，
3: 把这个门给我盯牢了，敢让六格格出去拿你们试问。
0: 燕婉嚎啕大哭
1: 不让我回荆州就让我死好了。
0: 姚妈看得心疼，拿着帕子给他擦脸。
2: 哎，柳丫头啊，你睡了两天了，你瞧这车都快到定州了，就是让你回去你这腿也走不成路是不是啊？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要不是有佛祖保佑你还有命吗？你额娘啊，自你走之后就一病不起，你是真的不要管了吗？你就这么狠心呐？
0: 夜晚终于慢慢收起了哭泣，刚才的冲动也渐渐平息下去。
1: 是啊，我这样子也走不回去，更没办法见到顾青。那个推我下楼的死丫头，我怎么也要抽她几个巴掌才能解气。可现在，我现在就像个刚粘起来的摔碎的瓷娃娃一样，怎么去报仇？嬷嬷，你把药给我，我要吃药。
0: 早点好起来，他才能早点跑回去。
2: 哎，

0: 这就对了。
1: 姚妈大喜过望，忙端了药给他。叶婉对着黑油油的苦药汤一拧眉头就喝掉了。姚妈给他递了蜜果，叶婉吃不下，摇摇头。过了半晌，心虚地问，
2: 额娘她还好吗？
0: 好？怎么能好啊？你一声不吭的留封信就跑了，你的丫头明月可是结结实实的挨顿打，现在还在灶上做烧火丫头呢。老爷太太把人撒出去，满天满地的找啊，找不到你，太太就疾病了，还跟老爷拌嘴，说你既然不喜欢五贝了，就退婚算了。现在把姑娘逼走了，生死不明的。
1: 燕婉垂下头，她也内疚。平常在家里是慈父严母，谁想到母亲关键时候会替她说话呢？等回去，她好好求母亲，母亲一定会放她回靖州的。姚妈理了理她的头发。
0: 六格格，到了家呀，别跟老爷太太顶嘴啊，好好服个软，认个错，这事儿啊就过去了。
1: 燕婉还能说什么呢？点了点头。她回去一定伏低作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她想过了，家里有电话，她虽然跑不成了，至少还能打电话给曹夫人，至少顾青能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然她醒过来找不到她，她得多着急。还有顾桑月，简直是蛇蝎心肠，他不在顾青身边，顾青会不会上当受骗？燕婉心事重重，眉间凝着忧愁。姚妈心疼他，便不断地开解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求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越不测。

0: 水师，求其不可得，所爱必欲不测。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1集。过了好一会儿，燕婉忽然想起戒指，急问：
5: 嬷嬷，我手上的戒指你看到了吗？
6: 啊，见了。你的手伤了，医生要上药吗？大爷替你先收了。
4: 燕婉放下了心，又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5: 对了，嬷嬷，你们怎么知道我在靖州的？
6: 嘿，那真是佛祖保佑了。从前给咱们家看过病的，就是那个叫贺田的小老头，你还记得吗？他就在晋州的医院里。你这丫头从楼上摔了，可巧就是他给你抢救的。他认出你来了，就给老爷发了电报，问六格格是在家还是在外头呢，说他这里一个病人和六格格长得一样。这不，老爷太太一听就派咱们来接你了。
4: 燕婉其实没大听进去，药里放了一味安神的药，这会儿药力上来了，人也困得睁不开眼睛，听着姚妈的声音渐渐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到了定州。燕婉想着父母定然在站台上等着自己，可她被姚妈扶着下了火车，除了自家的汽车，其他的人都没见到。燕婉上了车，底气不足地扯了扯童眼狼的袖子。
5: 大哥哥，阿玛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他们怎么都不来接我啊？
4: 童眼狼皱着眉头扯开手，一言不发。燕婉又没皮没脸地贴上去。
5: 大哥哥，你要是阿玛请了家法，你替我说句好话成吗？我可怕疼了。
7: 你还知道怕？怕疼？怕疼还会爬楼？瞧你这手啊，瞧瞧你这腿，活该你疼，不疼不长记性。
5: 那不是被人推下来的吗？我爬树的能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摔了跤，你不该生推我下去的人的气吗？跟我生什么气啊？
4: 燕婉小声嘀咕，却没敢让他听清楚。见他气得

0: 胸口上下起伏，燕婉讨好地抚了抚他的胸口。
1: 好了，大哥哥，别气了，身体会长皱纹的，长了皱纹就不英俊了。
0: 童眼狼真是对这个妹妹束手无策，说起来都是全家人宠坏了。当然，这里头他也绝功甚伟，这妹妹惯会撒娇，又是父母的老来女，大家都让着她。她这样一撒娇，她也没了脾气，继而语重心长道：
2: 不是阿玛额娘不来接你，你逃婚的事情金家还不知道。他家福晋问起来，我们都只是说你又去画院进修了。听说找到你了，老二老三他们都要来，但是怕阵仗太大叫人起疑，所以都在家里面等着你呢。
0: 燕婉嫣然一笑：
1: 我就知道阿玛额娘最疼我了，不会生我气的。大哥哥，我保证回到家一定好好跟阿玛额娘赔礼道歉。
0: 童眼狼哼了一声：
2: 哼，还是个丫头，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容易翻过去吗？
0: 他得了父亲的委派，带着人去接燕婉。当时燕婉昏迷躺在病房里，他三魂七魄吓掉了一半。好好一个姑娘，伤得简直惨不忍睹，一问才知道是从三楼窗口摔下去的。一个叫唐素心的女人来找燕婉，她方才知道燕婉这么久以来都在晋州教书。再一细问来龙去脉，童眼狼差不多也明白了一二。他看着从燕婉手上摘下的戒指，十分头疼。
2: 知道这丫头胆子大，没想到大成这个样子，那边婚事没退，竟就和人私定终身了。
0: 燕婉见大哥板着脸愿意未退，却一点也没当回事儿，还天真的想着回到家里先撒撒娇，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赶紧给曹夫人打电话。这都几天过去了，也不知道顾青怎么样了。燕婉走不了路，童眼狼背着他进宅子的。燕婉趴在哥哥背上，还同他讨论着要吃什么好吃的。但才过二门，有丫头过来说老爷让大爷直接把六格格背到祠堂去。童眼狼心里咯噔一下，他们几个儿子从小到大没少在祠堂里挨打，一听祠堂两个字儿就直觉不好。但这个妹子此时还不知死活地笑着说：
1: 阿玛额娘干嘛让我直接去祠堂啊？啊，也对，我从三楼上摔下来没死，那肯定是祖先保佑，也是应该先谢祖先。
0: 童眼狼腹诽：你就笑吧，看你回头可还能笑得出来。一家人齐齐整整地等在祠堂里，燕婉在哥哥背上笑着同众人招呼，一会儿说这个胖了，那个高了，又问吴嫂嫂那一胎给他生了侄子还是侄女，谁谁谁有没有动他埋在樱桃树底下的酒。众人面色讪讪的，也不敢说话，无不担忧地看着他，似乎在告诉他：
3: 六哥哥，你要好自为之啊。
0: 童眼狼将燕婉放下，燕婉想着一顿骂是跑不了了，算了，骂就骂吧，又少不了一块肉。他已经准备好一副又乖又可怜的表情，谁想到老爷子拐杖一顿地，冷喝一声：
4: 跪下。
0: 父亲严厉的时候他不是没见过，只是那都是对着哥哥们的，燕婉哪里受过这个，眼眶子一下就红了，小声叫了声：
1: 阿玛。
4: 跪下。
0: 这一句的生气格外冷肃，几个嫂嫂看得焦急，纷纷给各自男人打眼色，可没人敢出声。最后还是童眼狼温声劝道：
2: 阿玛，小六一身的伤，腿也断了，这想跪也跪不下去啊。
4: 他的腿能跑，怎么就不能跪？
0: 燕婉也有点慌，向母亲投去了求救的目光，可童太太也板着脸一言不发，那神色比父亲还要冷硬。
1: 算了，跪就跪吧。
0: 童老爷丢了话：
4: 谁也不许扶的。
0: 可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 光是跪下去就疼得燕婉龇牙咧嘴，左腿屈不了，只能直直地撑着，膝盖一碰到青砖，燕婉就想起了顾青。
3: 他曾经多少次这样跪在冷硬的石头上受着鞭打。
0: 一想到这儿，燕婉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几个哥嫂见他那样子着实可怜极了，忍不住也都出声劝
5: 阿玛：小六他一定知道错了，就饶了他这回吧，您看人不都回来了吗？
0: 女儿一哭，当爹的也心软了。儿子拍了电报回来，说是从楼上跌下来。这女孩从小就调皮，没少跌跤，可真没想到会伤到这个程度。她神色也有些松动，看向了妻子，等她拿主意。童太太却冷冷道：让她跪着长长规矩吧，马上就是要嫁人的人了，这根反骨不给她抽了，回头到了金家，人家不知道要怎么说我们家不会教女儿。与其叫外人整治她，不如我自己动手。燕婉一听傻了眼：
3: 我可不要嫁五辈了，婆亲还在等我。
0: 燕婉哭得更大声了：
1: 额娘，我不嫁五辈了，我不喜欢她，我不嫁她。额娘，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这事不行。我答应您，好好绣花，好好背女四书，我不画光屁股的养女人了，好不好？额娘，我求你了。
0: 嫁不嫁不是你说的算的，看看你哥哥嫂嫂哪一对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们感情不好吗？两个人处处就有感情了，婚期已经和金家定了，下个月初十，你就好好收了心，等着嫁人吧。燕婉再也装不下去，索性跌坐在地上哭嚎起来：
1: 谁要嫁谁嫁，反正我不嫁，打死我也不嫁他。
0: 哼，你要死没人拦着你，就是死了他也会把你抬进金家的门。
1: 额娘，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们有了肌肤之亲了，对了，我跟他睡在一起了。
0: 童太太闻言怒火中烧，气得声音都在发抖：如此不知检点还有脸说，你我怎么养出你这么……童太太那句不知羞耻的淫娃几乎脱口而出，只是总也不肯把这样的词用在娇养出来的女儿身上，那定然是受了人的蛊惑才这样无法无天任意妄为。你又称庭训，额娘怎样教你要规行矩步，自珍自爱，你全忘了是不是？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
1: 你打你打，反正我的腿已经断了，再断一条也没什么了不起。元儿没做让家族蒙羞的事情，我们虽然睡在了一起，可他规规矩矩根本没碰我，我们也是发乎情止乎礼。额娘，这样品行端正的男人哪里不好了？你们都说武贝勒是良人，可他屋子里好几个同房丫头，那个碧衣，这会儿怕是儿子都给他生了吧。女儿就问问额娘，问问各位嫂嫂，你们可愿意与人共享丈夫？你们不想找个一心一意的人过一辈子吗？你们可愿意时时提防别人偷去丈夫的心，分去他的宠爱？你们若不愿意，凭什么要我去跟别人共侍一夫？
0: 你要是不喜欢那几个丫头，福晋是个通达的人，额娘跟他说说，赶出去就是了。童太太声音终于软了软，都是女人，怎么会不懂女人的难处？燕婉不敢站起来，又没办法跪行，几乎是爬着到了童太太面前，抱住她的腿。见母亲似乎态度有所缓和，便也放软了声音哀求：
1: 我额娘，这不是把人赶走就能解决的事情。武贝勒是个好人，可他生性多情又优柔寡断，他同碧英青梅竹马早就有情，你觉得我插得进去吗？女儿不纠结男人的从前， 可若他要同我在一起。

0: 起，必定需对我一心一意。倘若他有三心二意，那便一拍两散，女儿绝不纠缠。可虎贝勒根本做不到啊。
1: 你试都没试，如何知道他做不到？说到底是你在外头野了心。婚事马法定下的，靖家对童家有恩，童家不能做负恩人。
0: 那您去跟他们说就说我失身了，不配五辈了，成吗？
1: 放肆，你一个人不要脸面就不顾及这一大家子了。你的丑事传出去，你叫你的侄女们往后还要不要脸了？这是你的命，也是女人的命，你就认命吧。燕婉也急了，松开母亲的腿，瞪着眼睛直视着母亲。
0: 不，我不认命，我自己的命自己造，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选。金家对童家的恩不是对我的恩，我不愿拿自己的一辈子去报什么人的恩。你们逼走了四个还不算吗？还要逼死我才高兴是不是？
1: 童太太被戳到了痛处，气血上涌，一巴掌甩在燕婉的脸上。这清脆的一巴掌不仅让燕婉愣住了，也惊呆了众人。燕婉的脸火辣辣的疼，不可置信地望着母亲，也不好哭了，眼泪默默地一串串掉下来，看得人的心跟着揪疼。还是童眼狼反应快，怕妹妹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忙假装呵斥。
2: 你做错了事情还有理了？想气死额娘吗？
1: 然后给众人打眼色，众人会意，围着童太太请她息怒。童老爷也心疼，但内宅的事情向来是妻子做主，他不好说什么，只能频频看向妻子。童太太从小到大都没舍得打过这个女儿，此时一巴掌抽出去，她自己心疼的一颤，她稳了稳气息。
3: 都走，叫她好好反省反省，饿她两顿，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房。
1: 说完竟是离开了祠堂，众人没办法都尾随着出去了。最后丫头把门一关，祠堂里便只剩燕婉了。燕婉哭得鼻子疼，嗓子疼，脑壳疼，但再疼也没人心疼她了。她渐渐止住了哭泣，电话打不成了，现在连自由也没有了。她累极了，想躺一躺，可地上太凉了。他冲祖先牌位拜了拜。
0: 各位仙人莫怪，我真的是太累了。
1: 挪了两个蒲团，将就往地上一躺，半个身子都在地上。他尽量把自己缩成一团取暖。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是童家先祖的容像画，机条上是一排排的牌位。他喃喃道：
0: 老祖宗们，你们要保佑孤亲平安啊。别让我还没过门就做寡妇，也保佑我能让额娘回心转意。
1: 他的手被缠成了熊掌，笨拙地从脖子里掏出那个小柿子。
0: 姑亲呢，你要加油，我也加油，不要误会我的离开，我等着你，你也等着我。
1: 他躺了一会儿，脑子一直在转，这样不行，硬的是不行，只能来软的了，至少先从祠堂里出去吧。他想到此处，一咬牙，索性滚了一圈，从蒲团上滚下来，人躺到冷冰冰的地上，很快骨头就透了寒意。他心里默祷：
0: 祖先们要看顾我啊，求你们让我发一点烧，但千万不要让我烧坏了脑子啊。
1: 祠堂门缝里的眼睛挪开了，眼睛的主人一路小跑进了同乡院。大奶奶齐氏正焦急地等着，见丫头灵儿回来了，忙问：
4: 啊，六格格怎么样了？
5: 六格格怕是累了，躺地上一动不动的，怪吓人的。
1: 齐氏转身对童眼狼道：
4: 啊，我的大爷，你听见了没有？你还坐那里抽什么烟呢？还不快点想想办法。姑娘家这天气躺在地上，寒气损了身子，那不是闹着

0: 玩的。
1: 桐野郎也烦着，他摁灭了烟。
2: 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那臭丫头把额娘气狠了，谁敢忤逆太太的意思呀？什么话不能说，非要提老四？
0: 那也不能就这样啊。哎，
1: 骑士来回走了两趟，最后站住了，一跺脚。
0: 哎，算了，就是太太恼了，也好过日后后悔。我去给小六拿件衣服，再弄点参汤。你瞧瞧那一身伤啊，太太平日里最是怜贫恤弱的，看着亲闺女竟然不心疼。
1: 说着吩咐灵儿去准备衣服和吃的。桐野郎也心疼妹子，虽然知道母亲会生气，但也没拦着骑士。妻子出门前，桐野郎还不忘叮嘱，
2: 你们女人之间呢，好说话，多劝她几句，叫她别倔。
0: 晓得的。
1: 便带着灵儿一路左闪右避地往祠堂去了，本就怕遇上人，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群人。几位奶奶个人都抱着东西约好了去看宴晚，想着法不责众嘛，谁料想会遇到大嫂。众人先是一怔，然后都把手里的东西往身后藏。其实一看就明白了，叹了口气，
0: 别藏了，是去看小六的吧？这样不行，人太多了，回头叫太太发现了。我替你们去吧，再劝劝他，好歹先从祠堂里出来再说。
1: 众人这才把东西一股脑地塞给灵儿，对骑士道，
3: 有什么消息大嫂记得跟咱们说呀。
1: 骑士点点头。到了祠堂，骑士留了灵儿在外头放风，自己推门进去，果然见夜晚蜷缩在地上缩成一团，好不可怜。
0: 哎，这傻姑娘，蒲团就在旁边，也不知道拿着垫垫。
1: 骑士蹲下身，抖开斗篷裹在她身上，他拍了拍夜晚，
0: 小六，可别在地上睡了，这着了凉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嫂给你带了参汤和点心，你吃一点。
1: 可夜晚只是迷迷糊糊的道，
3: 不吃，额娘不让吃。
1: 骑士把参汤从提盒里端出来，
0: 我的小姑奶奶呀，快别倔了，多少吃点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音乐。

0: 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

0: 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
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0。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12年7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这个时候病死了，于是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就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死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之下就投降了曹操，而其他的部众则多数追随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孙权的部下鲁肃一同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由于长期居于北方而不惜水战，又加上军队中瘟疫流行，所以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

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25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四，蜀汉政权。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的大营，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自领荆州牧，从此站稳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示友好，
但是在与此同时，他也极力阻挡刘备势力向东前进。而北方的关中和汉中也是曹操争夺的重要目标，所以刘备集团就把目标瞄准了西南地区的益州。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这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可以长期占据的地方。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且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在建安十九年六月，公元214年，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的地区，而且他迅速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从曹操的手中夺得了汉中。可是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然占领了全部益州，但是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了。但是从长远的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

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孙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带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而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方向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孙权为吴王。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宜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

0: 一，未尽善待。黄初七年五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独揽军权，取得了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也提高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成为了皇帝。他以魏武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了正式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怒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都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0: 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 请听报道。

0: 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三年。
4: 当然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8: 34，34，34。
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

0: 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周祖义致辞；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周祖义主持并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以英雄之名命名的平寒国彩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岭已成为中美青少年拉近彼此距离、真诚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中美青少年以历史为根脉，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的青春桥梁，以和平为主线，凝聚共护世界安宁的强大合力，把短期相聚的火种转化为传承古岭情缘的持续接力，让中美民间友好事业薪火永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开幕式上发布民美友好交流合作成果，省领导吴锡林、林宝金、赵增联出席，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沈新致辞，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做视频致辞，美国古岭之友代表程高登、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瑞·格林致辞，中美青年交流员、运动员代表做了发言。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程代表等约400人参加。28号，赵龙在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苗艳红、林涛、魏小奎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上来，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切实以学习贯彻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把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切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完整、准确、全面的理解把握，把14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领会，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紧跟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常学常新、常悟常进。必须深化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溯源研究，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推动融会贯通，以更深感情、更大责任、更强担当，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理解感悟，着力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切实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带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福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宣传部举办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李靖百年荣光奋进复兴征程主题党日活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以政治仪式加表彰先进加专题党课加主题宣讲的方式进行。张燕同志为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部机关表彰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符晓轩宣讲员进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大家表示要深。

0: 又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原点，讲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明确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小我与大我、务虚与务实、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结合巡视抓整改，建章立制促长效，以奋勇争先的实际实效推动十五五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1: 记者赖黎平、卢毅报道。昨天省公安厅在福建警察学院举行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警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省领导石濠勇、李德京、李建成、黄海坤出席。本次活动以忠诚、为民、实干、团结为主线。宣讲现场，漳州110第八任队长洪森、漳州110寻亲工作室创始人民警施小健、00后女警郑蔡怡、民警李建华、跟拍漳州110多年的记者陈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刘颖等六名宣讲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全省公安机关牢记嘱托、勇当人民的保护神的动人故事。聆听宣讲的公安民警辅警表示，将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时刻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锚定开局十五五，奋勇争一流，戳力展新貌，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法治福建。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直统战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在福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黎文斌出席，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谱写福建统战工作新篇章，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黎文斌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统战工作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在见贤思齐、反躬自省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思想防线，要坚持学以致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1: 一座村庄因一位英雄而更名，在平潭苏平片区，国彩村不仅拥有原生态的海岛风光，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26岁的吴国彩烈士在这里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七一前夕，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试验区税务局组织青年干部来到国彩村，开展寻访红色印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活动。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试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一级行政执法员施雨晴：
3: 吴国彩烈士事迹让我们备受感动和激励，我会把感动化为动力，踏实做好本职工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时光回溯到1923年，吴国彩出生于平潭博塘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身武装斗争。1949年5月5号夜，为了执行上级消灭平潭县反动武装的命令，平潭游击支队组织了117人的突击队。作为敢死队领队人，吴国彩与队员们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让敌军溃退投降。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校教师李兴：
4: 战斗的过程当中啊，那当时他是胸部中弹，他根本就顾不得自身是伤痛流血，而是继续往前冲。被抬进医院抢救的时候，医院只有一个主刀医生，医生认为抢救他是把握更大，但是吴国彩呢，一心这个坚持啊，要先抢救他的队员吴义成。
1: 由于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吴国彩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年仅26岁。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家乡更名为国彩村。2020年，国彩村启动吴国彩故居修缮工程，并于次年2月正式开馆。平潭国彩村党群工作者林梦瑶：
5: 故居的一砖一瓦红色史料

0: 是最鲜活的党史教材。作为国彩村的党群工作者，我在这英烈故里传承英烈精神。
1: 本台消息，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新疆呼图壁县举行。在新疆呼图壁县二十里店村，由福建龙岩、宁德两地骨干组成的红色宣讲团深情讲述了歌声里的巾帼路、古田之光耀征程等红色故事。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廖丽云
2: 用这种快板唱歌还有红色故事的方式，多元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福建、了解龙岩、了解古田。
1: 二十里店村是福建援疆重点打造的闽江生态文化村，村民们曾经用一针一线绣制出古田会议会址赠予古田会议纪念馆。新疆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村民阿姨古丽爱喝买提，
3: 我之前去过古田会议会址，亲眼看过革命先辈的奋斗地方，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
1: 新疆呼图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晨光，
4: 持续做好闽呼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润边疆宣讲品牌，大力发挥好闽西红色文化育人作用，推动文化润疆工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昨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湖里开幕，活动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近300名来自两岸的音乐家、艺术家、青年人才等齐聚鹭岛，共同打造两岸年度音乐交流盛会。作为本届音乐交流季的启幕之作，两岸师生联袂登台，以丝竹之音奏响交流序曲。交流展示活动上，两岸音乐人同台演奏了打击乐合奏《生而未鼓》等传统民乐经典曲目。今天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与创作实地调研活动将相继开展。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6月27号晚，泉州对阵宁德的闽超主场赛事火热开赛。赛前由270名演员联袂呈现的木偶荟萃大戏《闽超扬正气，偶们来助力》精彩上演，独具泉州韵味的非遗木偶表演惊艳全场。请听泉州台记者李莹莹、刘成灿的报道。
6: 绿茵场上，木偶们舞剑、舞狮、泡茶、吐火、耍棍、快速变装，各式绝活目不暇接，精彩纷呈。这场木偶荟萃展演是迄今参演规模最大、红台人数最多的木偶盛会，270名表演者涵盖老中青童四代，同台共展泉州偶戏风华。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林凤锦：
7: 足球和木偶都是世界性的，无需语言就能沟通，都是追求团队的协作、极致的操作和精确度。那我们泉州的提县木偶和掌中木偶啊，堪称双绝，在世界偶坛是顶尖的木偶表演艺术。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表演呢，为我们的闽超助力。
6: 庞大阵容给现场统筹队形调度带来极大考验，面对多重难题，全体演职人员凝心聚力，密切配合，反复打磨排练，攻克各项筹备难关，保障演出顺畅呈现。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林凤锦：
7: 来自各个院团以及艺校，还有通镇小学和二中心小学，所有的单位呢都非常重视，马上就投入到排练当中。这么大的场地里面，要所有的队伍协作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很大的场地也没有参照物，也没有地上可以做标记，所以需要所有团队的默契的配合来完成。
6: 此次节目的排练过程也是一次前后辈交流的宝贵机会，尽显泉州非遗代代接续绵延不绝的传承活力。2025级晋江掌中木偶戏曲表演班班长郑雅文：
8: 可以和大师一起同台表演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像长筹表演，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像是力度不够以及说是木偶的动作不够完善之类的，那今后我也会去再更系统的学习。
5: 本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戏曲全媒体传播优秀案例入选名单，由省文旅厅推荐，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申报的古老剧种生心态全国南戏展演。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

0: 福，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7: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7: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8: 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熬夜看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啊，但其实如果说特别早起的话，人早点睡，特别早起也不算熬夜吧，算是早起吧，你给他稍微的归个类啊也行。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呢，这个巴西也是2-1绝杀日本，挺进16强啊。其实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日本足球最近几年这个进步啊，势头正盛，这巴西踢的相对来讲也是很艰难，足球场上的一切啊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确实是不好预测啊。然后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比赛呢，这大家如果说有购彩的话啊，还是要谨慎一点，这个东西仅供娱乐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明天7月1号多云见晴，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多云到晴啊，这两天都是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这两天啊，主旋律就是晴、热啊，然后南风。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两首李荣浩的歌啊，一首是《不将就》，还有是《老街》。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7号至28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救援。来关注社会万象。29号0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号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伤，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家斌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周家斌被判处无期徒刑。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极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

0: 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7: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8: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